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台风杜鹃有可能超出预想，进一步增强。预计9月20日将以强台风级别接近伊豆诸岛。之后到22日，有可能接近关东、静冈县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在台风接近之前，东海至东北的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天气。预计截至20日早晨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120毫米，关东地区80毫米。此外，风力也将逐渐增强。预计20日，伊豆诸岛最大风速为每秒2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35米。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20日以后，东日本至东北太平洋一侧地区需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9月21日起前往美国纽约访问，出席联合国大会，两国就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最后协调。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18日透露，首脑会谈将于22日举行。虽然日美首脑会谈的具体议题尚未公布，但鉴于这之后不久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据认为美方将与日方协调对中国的看法等。另一方面，就将于2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这名高官透露，双方将讨论正在争夺主导权的人工智能领域。此外，鉴于去年10月的首脑会谈上达成协议的贸易争端休战期限将于今年11月到期，因此双方还将讨论这方面的应对。另外，24日晚间还将举行晚宴，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讲话。特朗普18日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首脑会谈将会达成众多协议。
0: 9月18日，在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南海海域，菲律宾当局船只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双方随后相互指责。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8日上午，菲方船只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巴拉望省近海航行时，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造成船体部分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了中方船只在近处航行的视频，并指责称，中国海警局故意造成碰撞，使菲律宾船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海警局则指责菲方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警告，故意转向并加速冲撞中方船只，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国与菲律宾之间今年7月也曾在南海发生中国海警局人员与菲律宾军方船员之间的冲突，造成菲方两人受伤。双方在海上发生的纠纷接连不断。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开幕，这是32年来亚运会首次在日本举办，超过900名日本运动员将参加这一赛事，目标是打破迄今为止一次获得218枚奖牌的最高纪录。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亚运会今年迎来第20届。这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在日本举办这一赛事，也是32年来的首次。 本届亚运会将举行共43个大项的比赛，项目数量超过奥运会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参加。超过900名的日本运动员将参加比赛。日本代表团团长井上康生表示，本届亚运会的目标是赢得数量超过广岛亚运会时的奖牌。当时日本斩获218枚奖牌，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为了减少运营经费，本届亚运会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通过用移动式集装箱房屋和停靠在港口的邮轮代替部分住宿设施等方式加以应对。组委会希望这一方式能成为未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范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日18时在位于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比赛将持续16天，直至10月4日结束。
0: 日本大型化工企业旭化成的一名前员工被指向一家中国企业相关人员泄露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因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被逮捕。被逮捕的嫌疑人名叫谷川祥一，现年66岁，家住静冈县富士市。据警方称，谷川被指在2018年离职时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带走，并于2024年通过邮件将其泄露给一家中国企业的相关人员，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据悉，谷川后来在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一家化工企业重新就职。该企业就其他的商业机密泄密问题向警方进行了咨询，警方没收了谷川的电脑和手机等，在解析过程中发现了与本次事件相关的邮件。据称，涉嫌泄露的信息涉及用于半导体等电子领域和汽车领域等的液体粘合剂的生产。谷川在职期间曾担任从事电子材料业务的工厂厂长和开发责任人等。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经过。警方以妨碍调查为由，没有透露谷川是否承认指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今年七月的熊本地震而暂停运营的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新水雨站区段修复工作结束，九州新干线时隔52天于9月18日6时全线恢复通车。往返于台湾南部高雄与日本香川县高松机场之间的定期包机航班于9月17日开航，相关人士在高松机场举行了庆祝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台风杜鹃有可能超出预想，进一步增强，预计9月20日将以强台风级别接近伊豆诸岛。之后到22日有可能接近关东、静冈县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在台风接近之前，东海至东北的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天气。预计截至20日早晨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120毫米，关东地区80毫米。此外，风力也将逐渐增强。预计20日，伊豆诸岛最大风速为每秒2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35米。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20日以后，东日本至东北太平洋一侧地区需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9月21日起前往美国纽约访问，出席联合国大会，两国就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最后协调。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18日透露，首脑会谈将于22日举行。虽然日美首脑会谈的具体议题尚未公布，但鉴于这之后不久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据认为美方将与日方协调对中国的看法等。另一方面，就将于2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这名高官透露，双方将讨论正在争夺主导权的人工智能领域。此外，鉴于去年10月的首脑会谈上达成协议的贸易争端休战期限将于今年11月到期，因此双方还将讨论这方面的应对。另外，24日晚间还将举行晚宴，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讲话。特朗普18日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首脑会谈将会达成众多协议。
0: 9月18日，在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南海海域，菲律宾当局船只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双方随后相互指责。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8日上午，菲方船只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巴拉望省近海航行时，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造成船体部分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了中方船只在近处航行的视频，并指责称，中国海警局故意造成碰撞，使菲律宾船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海警局则指责菲方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警告，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开幕，这是32年来亚运会首次在日本举办，超过900名日本运动员将参加这一赛事，目标是打破迄今为止一次获得218枚奖牌的最高纪录。每4年举办一次的亚运会，今年迎来第20届。这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在日本举办这一赛事，也是32年来的首次。本届亚运会将举行共43个大项的比赛，项目数量超过奥运会，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参加。超过900名的日本运动员将参加比赛。日本代表团团长井上康生表示，本届亚运会的目标是赢得数量超过广岛亚运会时的奖牌。当时日本斩获218枚奖牌，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为了减少运营经费，本届亚运会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通过用移动式集装箱房屋和停靠在港口的邮轮，代替部分住宿设施等方式加以应对。组委会希望这一方式能成为未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范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日18时在位于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比赛将持续16天，直至10月4日结束。
1: 日本大型化工企业旭化成的一名前员工，被指向一家中国企业相关人员泄露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因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被逮捕。被逮捕的嫌疑人名叫谷川祥一，现年66岁，家住静冈县富士市。据警方称，谷川被指在2018年离职时，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带走，并于2024年通过邮件将其泄露给一家中国企业的相关人员，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据悉，谷川后来在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一家化工企业重新就职。该企业就其他的商业机密泄密问题向警方进行了咨询，警方没收了谷川的电脑和手机等，在解析过程中发现了与本次事件相关的邮件。据称，涉嫌泄露的信息涉及用于半导体等电子领域和汽车领域等的液体粘合剂的生产。谷川在职期间曾担任从事电子材料业务的工厂厂长和开发责任人等。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经过。警方以妨碍调查为由，没有透露谷川是否承认指控。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今年7月的熊本地震而暂停运营的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新水羽站区段修复工作结束，九州新干线时隔52天于9月18日6时全线恢复通车。往返于台湾南部高雄与日本香川县高松机场之间的定期包机航班于9月17日开航，相关人士在高松机场举行了庆祝仪式。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观光景点镰仓。
1: 越南留学生欣欣、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机器人房东春奶奶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米亚说起星期天在镰仓的一座寺院听音乐会的事，还拿出那天拍的照片给他们看。欣欣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9课的绘画。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3: ゆうきさ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亚说起听音乐会的事。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星期天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1: 春奶奶问。
3: どうでしたか？
0: 怎么样？
1: 米娅回答说。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0: 棒极了。
1: 春奶奶说。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0: 那太好了。
1: 米娅拿出她拍的钢琴表演者的照片。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
0: 我拍了好多照片。
2: 見てください。
0: 你们看。
1: 星星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2: 啊，これ。ゆうきさん。
0: 啊，这是幽辉。
1: 春奶奶的感知器对欣欣的声音做出反应，春奶奶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3: ゆうきさん？
0: 幽辉？
1: 原来照片上的人正是欣欣心心念念想在日本见到的幽辉啊。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4: ピアノ
0: 是钢琴，
4: 演奏
0: 是演奏。
4: ピアノの演奏
0: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お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4: 聞きに
0: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4: 行きました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过去型的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4: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听了这个说法。
4: 聞きに
0: 是由动词
4: 聞く
0: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4: 聞きます
0: 的ます去掉，变成
4: 聞き，
0: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1: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0: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4: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0: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4: 行きました。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3: 行きましたか？
2: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1: 今天你去哪儿了？
4: 今日
0: 是今天。
4: 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2: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去元素买衣服了。
0: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4: 服
0: 是衣服。
4: 買いに
0: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4: 買う
0: 买，它的 mas 形是
4: 買います。
0: 去掉 mas 后变成
4: 買い，
0: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1: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0: 是的，
4: 原宿に
0: 的に表示目的地，
4: 服を買いに行く
0: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1: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4: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4: 寿司，寿司。
0: 吃是
4: 食べる，
0: 它的 mas 形是
4: 食べます，
0: 把 mas 去掉后就是
4: 食べ，食べ。
0: 好，请回答。
1: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进阶。
0: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1: 星期一
4: 月曜日，
1: 星期二
4: 火曜日，
1: 星期三
4: 水曜日，
1: 星期四
4: 木曜日，
1: 星期五
4: 金曜日，
1: 星期六
4: 土曜日，
1: 星期天
4: 日曜日。
0: 在短句里，米娅说
4: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1: 是星期天吧。
0: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2: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2: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あ、これ結城さん。
3: 結城さん、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距离，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0: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1: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0: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1: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0: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1: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0: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优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和如厕相关的用语，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如厕文化。
1: 吃喝拉撒呀，是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根据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如厕的习惯也不尽相同。例如，公共厕所是否收费，手指用完后能否冲入下水道等等。
2: 是的，刚来日本的朋友，如果想知道公园及其他公共设施内的公共厕所是否收费，可以这样向他人打听。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这个厕所收费吗？日本的公共厕所一般都是免费的，但也有例外。
1: 除了是否收费之外，了解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手纸的日语是一个外来语 toilet paper。 如果觉得难记，用纸 kami 这个词也可以。如果向他人询问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可以这样说紙はありますか？
1: 听到这样的询问后，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答呢？
2: 那么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
2: いりません。不收费。
1: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
2: はい、あります。有的。在日本，手指一般都进行了水溶性加工，所以用完后啊，可以冲入下水道。非水溶性的东西都不要冲入下水道，以免造成堵塞。
1: 哎，香芝老师，关于如厕还有哪些常见的词汇呢？
2: 例如卫生巾 napkin， 纸尿布 omutsu。日本女厕所一般都备有丢弃卫生用品专用的卫生箱。
1: 用完的纸尿布呢，一般需要本人带回家处理。这样的厕所都贴有相应的告示，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出门时最好预备好把用完的纸尿布带回家的塑料袋。
2: 是的，在日本呢，抽水马桶 Yoshiki Toilet 已经非常普及了。当然，有时也还会碰到蹲式马桶 Washiki Toilet。不少大城市的车站和商场还安装有温水冲洗便座的抽水马桶。
1: 大部分温水冲洗便座本身也带有发热功能，特别是寒冷的冬天，坐上温暖的便座，如厕后还能有温水冲洗和烘干，既卫生又舒服。购物中心、公园、新干线列车等公共设施一般还设有无障碍厕所 Barrier-free toilet。
2: 是的，这样的厕所是为残障人士等有特殊需要的人预备的，有的还设有婴儿尿布更换台，以及方便安装了人工肛门的人士使用的设备。
1: 哎，香芝老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厕所还安装有流水音发声器，用以遮掩排泄声音，避免被他人听到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尴尬。
2: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人性化设计。日本有历史悠久的泡温泉的文化， 所以日本人对以裸体示人的抵触情绪相对较低，但却对排泄声十分敏感，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心理现象。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是常用的句型，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日语和日本人打招呼。主动和别人打招呼不但能创造交流的契机，还能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1: 用日语打招呼按一天从早到晚的顺序，可以说早上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您好，こんにちは，和晚上好，こんばんは。
2: 是的，日本很多地区呢四季分明，所以在向他人道声好之后，日本人还往往会聊一句天气状况，找到一个话题的共鸣点。比如天气好热啊，暑いですね，或者好冷啊，寒いですね。
1: 也可以加上今天，用今天好热啊，今日は暑いですね的方式来表达。
2: 不错，类似的说法还有天气可真不错，いい天気ですね，下雨了啊，雨ですね。
1: 哎，香芝老师，听到对方聊起天气，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应呢？
2: 好，那么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好的。こんにちは。暑いですね。
2: はい、今日は本当に蒸し暑いです。没错，今天真是很闷热。像这样，日本人一般都会以肯定的方式予以附和。
1: 日本的一些地区湿度很大，到了夏天就会令人感到异常的闷热。
2: 是的，首先聊一聊与天气或季节相关的话题，就容易与对方建立起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1: 哎，香芝老师，除了天气之外，一开始还能聊些什么话题呢？
2: 比方说啊，和见过面但并不熟悉的人一起乘坐电梯，双方都默不作声，不免有些尴尬，这个时候可以称赞一下对方的包或者服装。例如，你这个包真好看。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这件ジャケット好酷啊。かっこいいジャケットですね。
1: 的确，可以通过称赞对方的穿着打扮来营造对话的氛围。
2: 如果看到邻居正在打理院中种植的鲜花，也可以说花真漂亮。啊，綺麗ですね。另外，还可以询问对方日常安排的方式来打招呼，比如您去哪儿？どちらへ？您去上班啊？お仕事ですか？您出门办事啊？お出かけですか？
1: 中国也有类似的打招呼的方式，这样问并不是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只不过是打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已。
2: 是的，所以日本人有时会这样回应：え、ちょっとそこまで。是的，我出去一下。
1: ちょっとそこまで，直译成中文的话是到那边去一下，但听到这句话，不会有人追问那边指的是哪里呀？
2: 没错，这个时候呢，一般会这样说：您走好。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对方接着会回应，那我走了。行ってきます。
1: 哦，明白了。好，朋友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
2: 暑いですね。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是非常使用的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
1: 好，朋友们，再见。
2: さようなら，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最新系列节目《丰富旅日生活》，我是徐猛。
1: 朋友们好，我是大森喜久惠。
0: 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接触到许多张贴信息，比如社区通知、注意事项、招生通知等等。
1: 我们的节目将带大家学习这方面的常用日语，帮助大家读懂张贴信息。好，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0: 今天的例文是 PLUS 日本語教室，也就是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我们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常用日语表达，请大家竖起耳朵，看看能听懂多少吧。
1: 新年度から PLUS 日本語教室が野佐に近い館に開設されます。活動時間は毎週火曜日と金曜日の午前、午後、夜間、それぞれ一クラスです。初級コースは無料。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
0: 大家听懂了吗？先来看例文翻译。
1: 新年度からプラス日本語教室が野佐に近い館に開設されます。
0: 新年度開始、简明日语会館内将開办プラス日语教室。
1: 新年度是新年度。日本的年度通常是从4月开始、第二年3月结束。教室是教室，引申为课堂、讲座。野佐に近い館是设施的名称，简明日语会馆。開設されます是开办。下面我们继续看例文翻译。活動時間は毎週火曜日と金曜日の午前、午後、夜間、それぞれ一クラスです。
0: 举办时间为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下午、晚间各一个班。
1: 嗯，活动时间，活动时间，具体来说是日语教室活动的举行时间。毎週每周，午前上午，午後下午，夜間晚间。それぞれ的意思是分别各自的。
0: 来看例文的最后一句。
1: 初級コースは無料。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
0: 初級班免費、中級班每節課需交1000日元的参加費。
1: 初級、初級、中級、中級。コース、意思是課程。参加費、参加費、必要です。必要、必須。
0: 中級班得交1000円、1000日元。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刚才我们学习的例文是案内，这是一种说明文。接下来，让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有的放矢地理解日语案内。
1: 无论是什么语言，看到这类文章，我们都要抓住地点、时间、价格这三大信息。那么日语中都会用哪些词来描述呢？表达地点的词有場所、场所、地域、地区、アクセス、交通指南、所在地、所在地。
0: 然后表达时间的词有日期、日期和时间、日にち、日期、期間、时间。
1: 另外表达价格的词有費用、费用、会費、会费、料金、费用。广告宣传页和公告栏上出现这些词的频率非常高，大家赶快记下来吧。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学习了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
1: PLUS 日本語教室が開設されます。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大家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丰富旅日生活，我是徐猛。
1: 朋友们好，我是大森喜久惠。我们的节目将帮助大家看懂社区通知和活动信息等，一起加油吧。
0: 今天的例文是一则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其中包含了许多常见表达， 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当日は弁護士、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0: 大家听懂了吗？下面来看例文翻译。
1: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
0: 为帮助外国居民，特举办咨询研讨活动。
1: 外国人是外国人，居民居民 ，support 意思是支持与帮助，这是一个英语外来词。目的是目的的意思。Workshop 我们在这里暂时翻译为讨论会、研修会。開かれます。意思是召开。
0: 好的，来看下一句。
1: 当日は弁護士、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
0: 当天、律师和行政书士等也将参加，共同为解决各类难题出谋划策。
1: 当日、当天、弁護士、律师、行政書士、行政书士。在日本，行政书士是精通行政手续的专业人士。参加，意思是参加。さまざまな，各种各样的。課題，课题、难题。解決策，解决办法。意見，意见、建议。出し合います，是互相给出的意思。
0: 下面是最后一句。
1: 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0: 有意参加的朋友，请至少提前10天上网申请。
1: ご希望の方，意思是有意向的人，在征集参加者的通知上经常能看到。10日前までに，截至活动举办日的10天前。
0: 这个说法比较暧昧，所以建议各位提前确认一下具体是哪一天截止。
1: 是的，这点很重要。另外 ，website 意思是网站。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请报名。
0: 今天我们学到的 workshop 经常用于活动名称。我以前在日本的学校里也见过这个词，但是感觉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解释它。
1: 的确是这样的。Workshop 在日本也经常用到，但是最贴切的中文意思的话，一般是根据它的 workshop 的具体内容来定。比如说，专题讲座呀、专题活动、讨论会等等。那么 workshop 它的特点是参加的人往往要一起进行一些研讨或者做一些手工，参与一些体验的项目。其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学习、讨论或者交流。而与此类似的词还有討論会、讨论会、勉強会、学习会、研究会、研究会、交流会、交流会、親睦会、親睦会、懇親会、懇親会。
0: 我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名字叫日语学习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学习了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
1: 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台风杜鹃有可能超出预想，进一步增强。预计9月20日将以强台风级别接近伊豆诸岛。之后到22日有可能接近关东、静冈县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在台风接近之前，东海至东北的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天气。预计截至20日早晨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120毫米，关东地区80毫米。此外，风力也将逐渐增强。预计20日，伊豆诸岛最大风速为每秒2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35米。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20日以后，东日本至东北太平洋一侧地区需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9月21日起前往美国纽约访问，出席联合国大会，两国就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最后协调。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18日透露，首脑会谈将于22日举行。虽然日美首脑会谈的具体议题尚未公布，但鉴于这之后不久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据认为美方将与日方协调对中国的看法等。另一方面，就将于2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这名高官透露，双方将讨论正在争夺主导权的人工智能领域。此外，鉴于去年10月的首脑会谈上达成协议的贸易争端休战期限将于今年11月到期，因此双方还将讨论这方面的应对。另外，24日晚间还将举行晚宴，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讲话。特朗普18日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首脑会谈将会达成众多协议。
0: 9月18日，在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南海海域，菲律宾当局船只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双方随后相互指责。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8日上午，菲方船只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巴拉望省近海航行时，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造成船体部分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了中方船只在近处航行的视频，并指责称，中国海警局故意造成碰撞，使菲律宾船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海警局则指责菲方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警告，故意转向并加速冲撞中方船只，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国与菲律宾之间今年7月也曾在南海发生中国海警局人员与菲律宾军方船员之间的冲突，造成菲方两人受伤。双方在海上发生的纠纷接连不断。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开幕，这是32年来亚运会首次在日本举办，超过900名日本运动员将参加这一赛事，目标是打破迄今为止一次获得218枚奖牌的最高纪录。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亚运会今年迎来第20届。这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在日本举办这一赛事，也是32年来的

0: 些亚运会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通过用移动式集装箱房屋和停靠在港口的邮轮，代替部分住宿设施等方式加以应对。组委会希望这一方式能成为未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范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日18时在位于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比赛将持续16天，直至10月4日结束。
1: 日本大型化工企业旭化成的一名前员工被指向一家中国企业相关人员泄露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因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被逮捕。被逮捕的嫌疑人名叫谷川祥一，现年66岁，家住静冈县富士市。据警方称，谷川被指在2018年离职时，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带走，并于2024年通过邮件将其泄露给一家中国企业的相关人员，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据悉，谷川后来在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一家化工企业重新就职。该企业就其他的商业机密泄密问题向警方进行了咨询，警方没收了谷川的电脑和手机等，在解析过程中发现了与本次事件相关的邮件。据称，涉嫌泄露的信息涉及用于半导体等电子领域和汽车领域等的液体粘合剂的生产。谷川在职期间曾担任从事电子材料业务的工厂厂长和开发责任人等。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经过。警方以妨碍调查为由，没有透露谷川是否承认指控。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今年七月的熊本地震而暂停运营的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新水羽站区段修复工作结束，九州新干线时隔52天于9月18日6时全线恢复通车。往返于台湾南部高雄与日本香川县高松机场之间的定期包机航班于9月17日开航，相关人士在高松机场举行了庆祝仪式。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食べます。
1: 把 must 去掉后就是
0: 食べ。食べ。
1: 好，请回答。
2: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进阶。
1: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2: 星期一，
0: 月曜日。
2: 星期二，
0: 火曜日。
2: 星期三，
0: 水曜日。
2: 星期四，
0: 木曜日。
2: 星期五，
0: 金曜日。
2: 星期六，
0: 土曜日。
2: 星期天，
0: 日曜日。
1: 在短句里，米娅说：“
0: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2: 是星期天吧？
1: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3: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4: どうでしたか？
3: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4: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3: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5: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4: ゆうきさん？
6: 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距离，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1: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2: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1: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2: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1: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2: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1: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优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和如厕相关的用语，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如厕文化。
0: 吃喝拉撒呀，是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根据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如厕的习惯也不尽相同。例如，公共厕所是否收费，手指用完后能否冲入下水道等等。
1: 是的，刚来日本的朋友，如果想知道公园及其他公共设施内的公共厕所是否收费，可以这样向他人打听。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这个厕所收费吗？日本的公共厕所一般都是免费的，但也有例外。
0: 除了是否收费之外，了解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手纸的日语是一个外来语 toilet paper。 如果觉得难记，用纸 kami 这个词也可以。如果向他人询问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可以这样说紙はありますか？
0: 听到这样的询问后，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答呢？
1: 那么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0: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
1: いりません。不收费。
0: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
1: はい、あります。有的。在日本，手指一般都进行了水溶性加工，所以用完后啊，可以冲入下水道。非水溶性的东西都不要冲入下水道，以免造成堵塞。
0: 哎，香芝老师，关于如厕还有哪些常见的词汇呢？
1: 例如卫生巾 ，napkin。纸尿布 ，omuts。日本女厕所一般都备有丢弃卫生用品专用的卫生箱。
0: 用完的纸尿布呢，一般需要本人带回家处理。这样的厕所都贴有相应的告示，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出门时最好预备好把用完的纸尿布带回家的塑料袋。
1: 是的，在日本呢，抽水马桶 （yoshiki toilet） 已经非常普及了。当然，有时也还会碰到蹲式马桶 washiki toilet。 不少大城市的车站和商场还安装有温水冲洗便座的抽水马桶。
0: 大部分温水冲洗便座本身也带有发热功能，特别是寒冷的冬天，坐上温暖的便座，如厕后还能有温水冲洗和烘干，既卫生又舒服。购物中心、公园、新干线列车等公共设施一般还设有无障碍厕所 barrier-free toilet。
1: 是的，这样的厕所是为残障人士等有特殊需要的人预备的，有的还设有婴儿尿布更换台以及方便安装了人工肛门的人士使用的设备。
0: 哎，香芝老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厕所还安装有流水音发声器，用以遮掩排泄声音，避免被他人听到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尴尬。
1: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人性化设计。日本有历史悠久的泡温泉的文化，所以日本人对以裸体示人的抵触情绪相对较低，但却对排泄声十分敏感。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心理现象。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是常用的句型，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日语和日本人打招呼。主动和别人打招呼，不但能创造交流的契机，还能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0: 用日语打招呼，按一天从早到晚的顺序，可以说：早上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您好，こんにちは。和晚上好，こんばんは。
1: 是的，日本很多地区呢四季分明，所以在向他人道声好之后，日本人还往往会聊一句天气状况，找到一个话题的共鸣点。比如天气好热啊，暑いですね。或者好冷啊，寒いですね。
0: 也可以加上今天，用今天好热啊，今日は暑いですね的方式来表达。
1: 不错，类似的说法还有天气可真不错，いい天気ですね。下雨啦，雨ですね。
0: 哎，香芝老师，听到对方聊起天气，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应呢？
1: 好，那么我们来用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0: 好的。こんにちは。暑いですね。
1: はい、今日は本当に蒸し暑いです。没错，今天真是很闷热。像这样，日本人一般都会以肯定的方式予以附和。
0: 日本的一些地区湿度很大，到了夏天就会令人感到异常的闷热。
1: 是的，首先聊一聊与天气或季节相关的话题，就容易与对方建立起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0: 哎，香芝老师，除了天气之外，一开始还能聊些什么话题呢？
1: 嗯，比方说啊，和见过面但并不熟悉的人一起乘坐电梯，双方都默不作声，不免有些尴尬。这个时候可以称赞一下对方的包或者服装，例如你这个包真好看，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这件夹克好酷啊，かっこいいジャケットですね。
0: 的确，可以通过称赞对方的穿着打扮来营造对话的氛围。
1: 如果看到邻居正在打理院中种植的鲜花，也可以说花真漂亮，啊，きれいですね。另外，还可以询问对方日常安排的方式来打招呼，比如，您去哪儿？どちらへ？您去上班啊？お仕事ですか？您出门办事啊？お出かけですか？
0: 中国也有类似的打招呼的方式，这样问并不是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只不过是打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已。
1: 是的，所以日本人有时会这样回应：え、ちょっとそこまで。是的，我出去一下。
0: ちょっとそこまで，直译成中文的话是到那边去一下，但听到这句话，不会有人追问那边指的是哪里呀？
1: 没错，这个时候呢，一般会这样说：您走好，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对方接着会回应：那我走了，いってきます。
0: 哦，明白了。好，朋友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暑いですね。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是非常实用的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
0: 好，朋友们，再见。
1: さようなら，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最新系列节目《丰富旅日生活》，我是徐猛。
1: 朋友们好，我是大森喜久惠。
0: 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接触到许多张贴信息，比如社区通知、注意事项、招生通知等等。
1: 我们的节目将带大家学习这方面的常用日语，帮助大家读懂张贴信息。好，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0: 今天的例文是 Plus 日本語教室，也就是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我们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常用日语表达，请大家竖起耳朵，看看能听懂多少吧。
1: 新年度から Plus 日本語教室が野佐に近い間に開設されます。活動時間は毎週火曜日と金曜日の午前、午後、夜間、それぞれ一クラスです。初級コースは無料。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
0: 大家听懂了吗？先来看例文翻译。
1: 新年度からプラス日本語教室が野佐に近い館に開設されます。
0: 新年度开始，简明日语会馆内将开办プラス日语教室。
1: 新年度是新年度，日本的年度通常是从四月开始，第二年三月结束。教室是教室，引申为课堂、讲座。野佐に近い館是设施的名称，简明日语会馆。開設されます是开办。下面我们继续看例文翻译。活動時間は毎週火曜日と金曜日の午前、午後、夜間、それぞれ一クラスです。
0: 举办时间为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下午、晚间各一个班。
1: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具体来说是日语教室活动的举行时间。毎週、每周、午前、上午、午後、下午、夜間、晚间。それぞれ的意思是分别各自的。
0: 来看例文的最后一句。
1: 初級コースは無料。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
0: 初級班免费、中級班每节课需交1000日元的参加费。
1: 初級、初級、中級、中級、コース、意思是课程、参加費、参加费、必要です。必要、必须。
0: 中級班得交1000円、1000日元。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刚才我们学习的例文是案内，这是一种说明文。接下来，让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有的放矢地理解日语案内。
1: 无论是什么语言，看到这类文章，我们都要抓住地点、时间、价格这三大信息。那么日语中都会用哪些词来描述呢？表达地点的词有場所、场所、地域、地区、アクセス、交通指南、所在地、所在地。
0: 然后表达时间的词有日期、日期和时间、日にち、日期、期間、时间。
1: 另外表达价格的词有費用、费用、会費、会费、料金、费用。广告宣传页和公告栏上出现这些词的频率非常高，大家赶快记下来吧。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学习了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
1: プラス日本語教室が開設されます。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大家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丰富旅日生活，我是徐猛。
1: 朋友们好，我是大森喜久惠。我们的节目将帮助大家看懂社区通知和活动信息等，一起加油吧。
0: 今天的例文是一则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其中包含了许多常见表达， 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当日は弁護士、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0: 大家听懂了吗？下面来看李文翻译。
1: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
0: 为帮助外国居民特举办咨询研讨活动。
1: 外国人是外国人，住民居民 ，support 意思是支持与帮助，这是一个英语外来词。目的是目的的意思。Workshop 我们在这里暂时翻译为讨论会、研修会。開かれます意思是召开。
0: 好的，来看下一句。
1: 当日は弁護士、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
0: 当天、律师和行政书士等也将参加、共同为解决各类难题出谋划策。
1: 当日、当天、弁護士、律师、行政書士、行政书士。在日本、行政书士是精通行政手续的专业人士。参加意思是参加，さまざまな各种各样的，課題课题难题，解決策解决办法，意见建议，出し合います是互相给出的意思。
0: 下面是最后一句。
1: 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0: 有意参加的朋友，请至少提前十天上网申请。
1: ご希望の方，意思是有意向的人，在征集参加者的通知上经常能看到。10日前までに，截至活动举办日的十天前。
0: 这个说法比较暧昧，所以建议各位提前确认一下具体是哪一天截止。
1: 是的，这点很重要。另外 ，website 意思是网站。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请报名。
0: 今天我们学到的 workshop 经常用于活动名称。我以前在日本的学校里也见过这个词，但是感觉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解释它。
1: 嗯，的确是这样的。workshop 在日本也经常用到，但是最贴切的中文意思的话，一般是根据它的 workshop 的具体内容来定。比如说，专题讲座呀、专题活动、讨论会等等。那么 workshop 它的特点是参加的人往往要一起进行一些研讨或者做一些手工，参与一些体验的项目。其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学习、讨论或者交流。而与此类似的词还有討論会、讨论会、勉強会、学习会、研究会、研究会、交流会、交流会、親睦会、親睦会、懇親会、懇親会。
0: 我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名字叫日语学习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学习了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
1: 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台风杜鹃有可能超出预想，进一步增强。预计9月20日将以强台风级别接近伊豆诸岛。之后到22日有可能接近关东、静冈县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在台风接近之前，东海至东北的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天气。预计截至20日早晨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120毫米，关东地区80毫米。此外，风力也将逐渐增强。预计20日，伊豆诸岛最大风速为每秒2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35米。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20日以后，东日本至东北太平洋一侧地区需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9月21日起前往美国纽约访问，出席联合国大会，两国就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最后协调。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18日透露，首脑会谈将于22日举行。虽然日美首脑会谈的具体议题尚未公布，但鉴于这之后不久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据认为美方将与日方协调对中国的看法等。另一方面，就将于2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这名高官透露，双方将讨论正在争夺主导权的人工智能领域。此外，鉴于去年10月的首脑会谈上达成协议的贸易争端休战期限将于今年11月到期，因此双方还将讨论这方面的应对。另外，24日晚间还将举行晚宴，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讲话。特朗普18日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首脑会谈将会达成众多协议。
0: 9月18日，在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南海海域，菲律宾当局船只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双方随后相互指责。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8日上午，菲方船只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巴拉望省近海航行时，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造成船体部分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了中方船只在近处航行的视频，并指责称，中国海警局故意造成碰撞，使菲律宾船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海警局则指责菲方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警告，故意转向并加速冲撞中方船只，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国与菲律宾之间今年7月也曾在南海发生中国海警局人员与菲律宾军方船员之间的冲突，造成菲方两人受伤。双方在海上发生的纠纷接连不断。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开幕，这是32年来亚运会首次在日本举办，超过900名日本运动员将参加这一赛事，目标是打破迄今为止一次获得218枚奖牌的最高纪录。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亚运会今年迎来第20届。这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在日本举办这一赛事，也是32年来的首次。 本届亚运会将举行共43个大项的比赛，项目数量超过奥运会，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参加。超过900名的日本运动员将参加比赛。日本代表团团长井上康生表示，本届亚运会的目标是赢得数量超过广岛亚运会时的奖牌。当时日本斩获218枚奖牌，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为了减少运营经费，本届亚运会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通过用移动式集装箱房屋和停靠在港口的邮轮，代替部分住宿设施等方式加以应对。组委会希望这一方式能成为未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范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日18时在位于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比赛将持续16天，直至10月4日结束。
0: 日本大型化工企业旭化成的一名前员工被指向一家中国企业相关人员泄露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因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被逮捕。被逮捕的嫌疑人名叫谷川祥一，现年66岁，家住静冈县富士市。据警方称，谷川被指在2018年离职时，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带走，并于2024年通过邮件将其泄露给一家中国企业的相关人员，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据悉，谷川后来在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一家化工企业重新就职。该企业就其他的商业机密泄密问题向警方进行了咨询，警方没收了谷川的电脑和手机等，在解析过程中发现了与本次事件相关的邮件。据称，涉嫌泄露的信息涉及用于半导体等电子领域和汽车领域等的液体粘合剂的生产。谷川在职期间曾担任从事电子材料业务的工厂厂长和开发责任人等。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经过。警方以妨碍调查为由，没有透露谷川是否承认指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今年7月的熊本地震而暂停运营的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新水羽站区段修复工作结束，九州新干线时隔52天于9月18日6时全线恢复通车。往返于台湾南部高雄与日本香川县高松机场之间的定期包机航班于9月17日开航，相关人士在高松机场举行了庆祝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和如厕相关的用语，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如厕文化。
1: 吃喝拉撒呀，是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根据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如厕的习惯也不尽相同。例如公共厕所是否收费，手指用完后能否冲入下水道等等。
2: 是的，刚来日本的朋友如果想知道公园及其他公共设施内的公共厕所是否收费，可以这样向他人打听。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这个厕所收费吗？日本的公共厕所一般都是免费的，但也有例外。
1: 除了是否收费之外，了解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手纸的日语是一个外来语 toilet paper。 如果觉得难记，用纸 kami 这个词也可以。如果向他人询问厕所里是否备有手纸，可以这样说 kami wa arimasu ka。
1: 听到这样的询问后，日本人一般会如何回答呢？
2: 那么我们来通过一个场景对话演示一下吧。
1: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
2: いりません。不收费。
1: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
2: はい、あります。有的。在日本，手指一般都进行了水溶性加工，所以用完后啊，可以冲入下水道。非水溶性的东西都不要冲入下水道，以免造成堵塞。
1: 哎，香芝老师，关于如厕还有哪些常见的词汇呢？
2: 例如卫生巾 napkin， 纸尿布 omuts。日本女厕所一般都备有丢弃卫生用品专用的卫生箱。
1: 用完的纸尿布呢，一般需要本人带回家处理。这样的厕所都贴有相应的告示，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出门时最好预备好把用完的纸尿布带回家的塑料袋。
2: 是的，在日本呢，抽水马桶 Yoshiki Toilet 已经非常普及了。当然，有时也还会碰到蹲式马桶 Washiki Toilet。不少大城市的车站和商场还安装有温水冲洗便座的抽水马桶。
1: 大部分温水冲洗便座本身也带有发热功能，特别是寒冷的冬天，坐上温暖的便座，如厕后还能有温水冲洗和烘干，既卫生又舒服。购物中心、公园、新干线列车等公共设施一般还设有无障碍厕所 barrier-free toilet。
2: 是的，这样的厕所是为残障人士等有特殊需要的人预备的，有的还设有婴儿尿布更换台以及方便安装了人工肛门的人士使用的设备。
1: 哎，香芝老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厕所还安装有流水音发声器，用以遮掩排泄声音，避免被他人听到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尴尬。
2: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人性化设计。日本有历史悠久的泡温泉的文化， 所以日本人对以裸体示人的抵触情绪相对较低，但却对排泄声十分敏感。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心理现象。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このトイレ、お金いりますか？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はありますか？是常用的句型，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日语和日本人打招呼。主动和别人打招呼不但能创造交流的契机，还能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1: 用日语打招呼按一天从早到晚的顺序，可以说早上好，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您好，こんにちは，和晚上好，こんばんは。
2: 是的，日本很多地区呢四季分明，所以在向他人道声好之后，日本人还往往会聊一句天气状况，找到一个话题的共鸣点。比如天气好热啊，暑いですね，或者好冷啊，寒いですね。
1: 也可以加上今天，用今天好热啊，今日は暑いですね的方式来表达。
2: 不错，类似的说法还有天气可真不错，いい天気ですね，下雨了啊。

0: 到了夏天就会令人感到异常的闷热。
1: 是的，首先聊一聊与天气或季节相关的话题，就容易与对方建立起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0: 哎，湘芝老师，除了天气之外，一开始还能聊些什么话题呢？
1: 比方说啊，和见过面但并不熟悉的人一起乘坐电梯，双方都默不作声，不免有些尴尬。这个时候可以称赞一下对方的包或者服装，例如你这个包真好看。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这件夹克好酷啊。かっこいいジャケットですね。
0: 的确，可以通过称赞对方的穿着打扮来营造对话的氛围。
1: 如果看到邻居正在打理院中种植的鲜花，也可以说花真漂亮。啊，きれいですね。另外，还可以询问对方日常安排的方式来打招呼，比如您去哪儿？どちらへ？您去上班啊？お仕事ですか？您出门办事啊？お出かけですか？
0: 中国也有类似的打招呼的方式，这样问并不是寻求一个准确的答案，只不过是打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已。
1: 是的，所以日本人有时会这样回应：哎，ちょっとそこまで。是的，我出去一下。
0: ちょっとそこまで，直译成中文的话是到那边去一下。但听到这句话，不会有人追问那边指的是哪里呀？
1: 没错，这个时候呢，一般会这样说：您走好，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对方接着会回应：那我走了，いってきます。
0: 哦，明白了。好，朋友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
1: 暑いですね。そのカバンいいですね。是非常实用的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
0: 好，朋友们，再见。
1: さようなら，再见。

0: 午後、下午、夜間、晚间。それぞれ的意思是分别各自的。
1: 来看例文的最后一句。
0: 初級コースは無料、中級コースは1回1000円の参加費が必要です。
1: 初級班免费、中級班每节课需交1000日元的参加费。
0: 初級、初級、中級、中級、コース、意思是课程、参加費、参加费、必要です、必要、必须。
1: 中級班得交1000円、1000日元。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刚才我们学习的例文是案内，这是一种说明文。接下来，让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有的放矢地理解日语案内。
0: 无论是什么语言，看到这类文章，我们都要抓住地点、时间、价格这三大信息。那么日语中都会用哪些词来描述呢？表达地点的词有場所、场所、地域、地区、アクセス、交通指南、所在地、所在地。
1: 然后表达时间的词有日期、日期和时间、日にち、日期、期間、时间。
0: 另外表达价格的词有費用、费用、会費、会费、料金、费用。广告宣传页和公告栏上出现这些词的频率非常高，大家赶快记下来吧。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学习了日语讲座的招生通知。
0: プラス日本語教室が開設されます。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再见。大家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丰富旅日生活。我是徐猛。
0: 朋友们好，我是大森喜酒会。我们的节目将帮助大家看懂社区通知和活动信息等，一起加油吧。
1: 今天的例文是一则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其中包含了许多常见表达，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当日は弁護士、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1: 大家听懂了吗？下面来看例文翻译。
0: 外国人住民へのサポートを目的とし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
1: 为帮助外国居民特举办咨询研讨活动。
0: 外国人是外国人，住民居民 ，support 意思是支持与帮助，这是一个英语外来词。目的是目的的意思。Workshop 我们在这里暂时翻译为讨论会、研修会。開かれます。意思是召开。
1: 好的，来看下一句。
0: 当日は弁護士、行政書士なども参加し、さまざまな課題への解決策について意見を出し合います。
1: 当天，律师和行政书士等也将参加，共同为解决各类难题出谋划策。
0: 当日、当天、弁護士、律师、行政書士、行政书士。在日本，行政书士是精通行政手续的专业人士。参加，意思是参加。さまざまな，各种各样的。課題，课题、难题。解決策，解决办法。意見，意见、建议。出し合います，是互相给出的意思。
1: 下面是最后一句。
0: 参加をご希望の方は10日前までにウェブサイトから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1: 有意参加的朋友请至少提前10天上网申请。
0: ご希望の方、 意思是有意向的人，在征集参加者的通知上经常能看到。投干麦马德尼，截至活动举办日的十天前。
1: 这个说法比较暧昧，所以建议各位提前确认一下具体是哪一天截止。
0: 是的，这点很重要。另外 ，website 意思是网站。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请报名。
1: 今天我们学到的 workshop 经常用于活动名称。我以前在日本的学校里也见过这个词，但是感觉很难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解释它。
0: 的确是这样的。workshop 在日本也经常用到，但是最贴切的中文意思的话，一般是根据它的 workshop 的具体内容来定。比如说，专题讲座呀、专题活动、讨论会等等。那么 workshop 它的特点是参加的人往往要一起进行一些研讨或者做一些手工，参与一些体验的项目。其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学习、讨论或者交流。而与此类似的词还有討論会、讨论会、勉強会、学习会、研究会、研究会、交流会、交流会、親睦会、親睦会、懇親会、懇親会。
1: 我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名字叫日语学习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学习了征集咨询研讨活动参加者的通知。
0: ワークショップが開かれます。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台风杜鹃有可能超出预想，进一步增强。预计9月20日将以强台风级别接近伊豆诸岛。之后到22日有可能接近关东、静冈县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在台风接近之前，东海至东北的太平洋一侧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天气。预计截至20日早晨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120毫米，关东地区80毫米。此外，风力也将逐渐增强。预计20日，伊豆诸岛最大风速为每秒25米，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35米。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20日以后，东日本至东北太平洋一侧地区需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9月21日起前往美国纽约访问，出席联合国大会，两国就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进行了最后协调。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18日透露，首脑会谈将于22日举行。虽然日美首脑会谈的具体议题尚未公布，但鉴于这之后不久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据认为美方将与日方协调对中国的看法等。另一方面，就将于2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这名高官透露，双方将讨论正在争夺主导权的人工智能领域。此外，鉴于去年10月的首脑会谈上达成协议的贸易争端休战期限将于今年11月到期，因此双方还将讨论这方面的应对。另外，24日晚间还将举行晚宴，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讲话。特朗普18日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首脑会谈将会达成众多协议。
0: 9月18日，在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南海海域，菲律宾当局船只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双方随后相互指责。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8日上午，菲方船只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巴拉望省近海航行时，与中国海警局船只发生碰撞，造成船体部分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了中方船只在近处航行的视频，并指责称中国海警局故意造成碰撞，使菲律宾船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海警局则指责菲方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警告，故意转向并加速冲撞中方船只，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国与菲律宾之间今年7月也曾在南海发生中国海警局人员与菲律宾军方船员之间的冲突，造成菲方两人受伤，双方在海上发生的纠纷接连不断。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开幕，这是32年来亚运会首次在日本举办，超过900名日本运动员将参加这一赛事，目标是打破迄今为止一次获得218枚奖牌的最高纪录。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亚运会今年迎来第20届。这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在日本举办这一赛事，也是32年来的首次。 本届亚运会将举行共43个大项的比赛，项目数量超过奥运会，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参加。超过900名的日本运动员将参加比赛。日本代表团团长井上康生表示，本届亚运会的目标是赢得数量超过广岛亚运会时的奖牌。当时日本斩获218枚奖牌，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为了减少运营经费，本届亚运会没有建设亚运村，而是通过用移动式集装箱房屋和停靠在港口的邮轮代替部分住宿设施等方式加以应对。组委会希望这一方式能成为未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范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日18时在位于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比赛将持续16天，直至10月4日结束。
0: 日本大型化工企业旭化成的一名前员工被指向一家中国企业相关人员泄露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因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被逮捕。被逮捕的嫌疑人名叫古川祥一，现年66岁，家住静冈县富士市。据警方称，古川被指在2018年离职时将属于商业机密的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产品信息带走，并于2024年通过邮件将其泄露给一家中国企业的相关人员，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据悉，古川后来在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一家化工企业重新就职。该企业就其他的商业机密泄密问题向警方进行了咨询，警方没收了古川的电脑和手机等，在解析过程中发现了与本次事件相关的邮件。据称，涉嫌泄露的信息涉及用于半导体等电子领域和汽车领域等的液体粘合剂的生产。古川在职期间曾担任从事电子材料业务的工厂厂长和开发责任人等。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经过。警方以妨碍调查为由，没有透露古川是否承认指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今年七月的熊本地震而暂停运营的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新水羽站区段修复工作结束，九州新干线时隔52天于9月18日6时全线恢复通车。往返于台湾南部高雄与日本香川县高松机场之间的定期包机航班于9月17日开航，相关人士在高松机场举行了庆祝仪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